接下来这蛋糕每一个细节都处理得非常到位。爱可这玻璃大方针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官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9公里处服务热线024961199。
1: 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那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
2: 显化为温柔，照照用万物。

0: 与希望，就像曾昭伟的歌声一般。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
1: 紫调分中心柴静超，本溪的救援和交通疏导工作提供准。当接到事故报警后，分中心会巡巡巡查到达现场时间为8分钟。财产损失，无论何时何地，只要进行更新，分公司管段沿出行安全与便捷为宗旨，用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
3: 在报废厂遇见了面包车，
4: 这不是新轮胎，各个零件都不行了。唉，习惯不好，真是害车又害人啊！
5: 今天炒个白菜。
6: 哇，今天也。
7: 人们常说，
8: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
9: 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
8: 的，是信念，
11: 是敏锐的觉察，
12: 低音炮才是王道。
13: 拉倒吧。装危险哟，改装爱车要专业，
14: 让您的出行更轻松。
15: 到了我们最新的气象环节，浪模式开启的，全省都是已知不见了，气温上升明显，全省铁岭和朝阳，其他的城市呢也保证充足的水分。八度，西部地区可以达到39到40，与运动饮水淡盐水。吃烤肉的感觉。
14: 的行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
15: 这里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早间版，陪你特别的话题和一些实用的出行建议。523与大齐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一高速进入到官方直播间，也能关注。欢迎各位来收听今天的高速，地表的温度啊也会随之升高，典型的事故案例。行汽车行驶至该路段的时候受损，所幸啊驾驶员全程及时停车休整，车辆轮胎持续。我觉得各位司机啊一定要仔细认真的大量的热量啊。第二，切勿超载行驶，会使我们的轮胎的耐受性能下降。第四，定期沟槽的良好习惯，在50米以外的地方摆放好您的三上路。

0: 会儿手机再睡。
1: 我还这么年轻啊。
2: 以多车相撞的交通事故，
3: 你是怎么
2: 事故的发生？
4: 在我的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3: 其实啊，
5: 交汇时请您提前关
6: 两车。
7: 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8: 看得更远，
9: 不的多样性，
10: 我们马上过去。
11: 什么情况？
10: 有辆大货车在高速路一个小时，就算疲劳驾驶。
11: 队长，刚刚接到队里
3: 下有小的，我
10: 那就更得注意安全。
12: 小宋，我们距离冒烟的、哦、
3: 我这就打。
1: 这突然就冒烟了，
12: 你车上的人呢？哎呀，不行啊，看样子已经过了。
13: 哦，更愉快。锁定您的收音机，
14: 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的深。
15: 行为到底都有哪些？今天有极大的安全隐患，并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也是最为怎么说呢？跟大家就是，再有呢，就是边开车边吃东西了啊，加1.5倍。会给乘坐的人员和车辆带来急的时候也特别容易飞进车里，火星可能会测视力啊，降低20%。喜欢一边开车一边对镜子这个13%的女性上班族，为了争取高速公路车流的安全风险突出，强行劝阻特别容易刺激他。存抵达现场后，大家共同耐心劝说，公路全线禁止行人进入停留，小心货用大通道啊、跨省物流建卸集装箱挂车，车流稳定，密集程度相对于较低。

0: 一会儿这路就堵成这样。
1: 不是宋
2: 田站立2小时35分，重复手势886次，转动时
3: 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因道路危险品车黄牌货车通行。
4: 调整至合适范围，同时开启近光灯100米以上的距离，要是隧道较长，若车辆故障，应立即开启双闪，行车过程中要合理使用灯光，全程事故，请各位司机朋友务必牢记这。
1: 哎呀，淘淘到底要穿。
5: 王经理别等了，那人说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位。
2: 大街2600米，他们的
6: 五号站，
2: 他们的辛劳，每天用平凡让生活变得更。
7: 要坐后排的儿童安全座椅，不玩太硬的玩具，尤其是有尖角的。
1: 来了辽宁就有犬，
8: 就有井，
9: 上有天堂，下有厨房，
10: 不如全国低价开始养，请村民过来尝。
1: 您就是美，
11: 来到这玩是吧？
12: 等你来，
13: 见证山海有情。
14: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15: 乌龟。
16: 老虎警官。
15: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
17: 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来，全都100分。
18: 辽宁高速广播网。

0: 路畅通。
1: 中央气象台的最新预计呢，中伏气管带来一定的危机啊，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医生介绍一瓶冰镇饮料，随即突发，不应该如何的补水呢？心率会持续的升高，心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啊暴汗之后，一定要注意不要做丧，很难适应过大的温差，特别。第二就是出汗后立即形成血栓，从而造成急性血管的压力，容易造成血压升高。有人说天气热也不能不动啊，是不是？那么暑热天，活动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即大量的饮用冰水或冰镇饮料，也。

0: 老赵
1: 啊，
0: 干嘛呢？
1: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
0: 举报？
1: 怎么举报啊？
0: 拨打12。
1: 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啊。
2: 不过我可不下车，多危险呀、啊！瞧你说的，这我还不知道啊。哎，
3: 春，清明，草长，
4: 承恩夏至言，大学，
3: 立同时。节气之美，
5: 别打岔，公用的筷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
6: 行了，
5: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呀、啊，叫
7: 来什么？
8: 哎呦，我们的命了！
9: 我们的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
10: 过劳，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
11: 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
12: 可不，我就紧急，不点
13: 不招了，
12: 套路深呐、啊，还来吗？
1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
11: 指。路上的故事都在发生，出行建议，每一个早晨，我们。
15: 中一男子发现了家中同一块地。不然啊，哪天短路起火的话，好听劝好话，然后故障引发的，首先异味预警，通电后频繁闻到色味啊，开关通电，短时间明显。那么下严禁撕拉乱接，违规搭过载，积热升温诱发短路起火，容易引发短路自燃，离间的物品一定要啊。保持拆改线路，穿墙埋线，心理线路老化更是夏季消防。

0: 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9因 G1113 丹阜高速去往丹东方向。
1: 立春时节动
2: 忙，万物繁秀为农忙，白露悠悠晚。
1: 24节气备藏，
3: 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
3: 先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
6: 的高速公路，不仅是通往目的地的路，
7: 风光
6: 我们都为您精心规划。
8: 请沿当前道路继续，
6: 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还是沿。同时我们也会在节目中会给您介绍一些给您在以后的出行中带来一些帮助和听起来有点复杂，但了解它的就是人体重要的排泄器官，每天要过滤时它的过滤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发病原因比较复杂，最常见的是感染，除了感染因素，另外长期高血压或糖尿病都磷酸的中草药等药物长期使用

脏储备功能下降，也容易受到损伤。显示高血压患者中大约10%要提高警惕，过度劳累、长期精神紧张倍感染肾脏，引发炎症反应。呼吸道和皮肤感染往往是肾脏健康口，要及时处理，避免细菌入侵。对于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等，都可能对肾脏造成负担。肾小球肾炎是一种需要警惕的肾脏问题，耽误了治疗。所以了解这些身体，这种泡沫比较细小，而且不容易消散，次数也会增多。需要注意的是，保持良好的心态非常重要。另外，患者还可以考虑参加

带您领略沿途的自然美景和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健康，同时还要注意那些藏在调味活，要选择牛奶、鸡蛋，瘦每天大概需要30到40克蛋白质、木质和膳食纤维，能提供必要营养，既能丰富饮食种类，又能保证营养吃，并且要根据病情变化及时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玩水，这里是

0: 于197公里处占用第一车道，同沟新城至杨千户收费站之间缓行。
1: 我们先将违法告知书及相关书面材料递还。
2: 谢谢你不占用，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体验的旅途，
5: 一路自
4: 一路自
5: 乐趣和惊喜。想要探索辽宁，
6: 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稳定性变差，特别是在高速不响警中，您所驾驶的车辆辽宁高速向广大蓝牌货车驾驶员安一生幸福。
5: 捡最值得一走的自驾线路，带您领略。别忘了收听一路自驾，一起出发吧。美丽的风景，品味各种风味的美食，496199。同时栏目组的没有热门景区的人潮拥挤，只有曾藏在沿边的天然氧吧。今天我们带大家全面认识这座宝藏，57.3公顷，其中核心风景区面温温润，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森林黄金洞，含有高达18米的白衣女。源自当地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这片区域也是延边本地古老的聚居帽，让这片山林兼具自然灵气。好啦，说了这么多，让我们休息一下，一首。

闭园季节，四季皆可出游，整体游玩节奏轻松舒缓，不会高百草沟美食街休整，品尝正宗原古松、古鱼等珍稀植被，近距离出行方式和住宿选择通行顺畅，景区配套充足，停车场来说，景区周边交通通达性好，精品酒店，如果追求更高的住宿配套丰富，能够满足所有游客的出行需求。

0: 无论是辽东，听完了完整的满天。水汽蒸发会持续调节区域气候，第二，安全方面，森林公园，第三，生态自然美景，第四，出行规划方面。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子宁，
1: 我用
0: 明天。

0: 在沈阳地区629公里处，占用第一。
1: 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消。
2: 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3: 我最大的愿望。
4: 远方。当窗外的风景云。
5: 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6: 孩子的口头。
7: 知道女儿阿芝有些抑郁，是在她上学。我找到女儿的班主任，女儿初三一学期的变化，孩子其实是那些看似叛逆的口头禅，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上周打扫一样骂，问妈妈为什么不理解他。一位叫张伟峰的精神科医生回答，任务必须完成，第二天需要上交，一个月绩效这么差，是不是没有努力。为出事前的几个月，他有严重的失眠、认知功能障碍、进食异常，寄一丝希望。哈佛医学话都值得被父母重视和倾听。大脑。你家做客，闺蜜的女儿思思刚好太忙，孩子上初中后就没时间管她。我太大意了，医生说缺乏陪伴和关注，孩子在学校里食不知味。量表满时，吃不下饭，睡不着时，父母心疼哭了。田文文从小和奶甚至还安慰父母不要担心。投石问路，我是汤露石，抛砖引玉，能别再管我。表面上看。

0: 是希望还我时，不妨先让孩子去说去诉。其实父母是最手足无措和担忧的。第一，从我为你好，孩子喜欢二次元，父母出于我为你好都围绕着如何为孩子好，但结果却。第二，从爱你在心陪伴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爱，陪孩子玩什么。经常听到是教育，比如晚上时全家人说 17.2% 的青少年存在一人正等待着父母去发现去安慰自己。
1: 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的同行者。
2: 跟亲戚相处
0: 是一个转折点，但那绝不仅仅是两如何拿捏尺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活中这样的情况很常见。而有的则是无意漏了女主角丽娟家境优渥，而丈夫贴了房子又贴钱，上赶着嫁过来，因走向尽头。为了守住自己的心，管住自己的愿，不管他们婚后的日子是否幸福，即使结婚多年成了两个孩子里却变了味儿。在他看来，眼看着亲家母当面数落自己的女儿，全让人联想到是在怪罪亲家管教美满，父母的晚年才能顺心。网友小 Z 就说过自己的经历，推崇洗澡，结果我岳母一来，一口一个花钱的地方更多了。这都说亲家就是亲家，永远成不亲家之间最好的相处方难念的经。每个人的家庭或多或老家邻居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转头回家就撺掇女儿离婚，

0: 第一条。
1: 身在路上，车轮
2: 向。
3: 稻盛和夫曾说过，遇错则怨天尤人，踌躇而是因循守旧，始终勇于过往，拒绝改变。小组他担心学生会不务正业，守旧的别里科夫认为这有损老师形象，影响个人前途的。但他还想继续训导对方，不做就会用反抗或逃避等，要穿棉衣穿雨鞋，把脸不浅。这世间没有才能突破生活的重围。同事没准时参加到此，他也养成了爱指责的习惯，浑身带刺，看谁不顺。其实别林科瓦连卡选择跟他分手，就自己层次太低，弱者挑剔太弱，提升自己才是反击他。原本是件小事，他却十分紧，整日过度忧虑，让他每天下班，而真正拖垮别里科夫人生，为此一病不起，吃不好睡不好，身体每况发生过。可见一个80%的精力反复内耗，20%凡事想开看淡方能理，最终他的人生已惨淡，耗在反刍式思维中，消身局限，见到更广的天地，
4: 更要懂分寸。这四句话，
3: 好的教育，玩耍的教育，健康的自理，引发自己和孩子的痛苦，父母的专制，养出内耗。妈妈却一脸理所当然的回应，像高高在上，不允许孩子在专制强权的环境下，孩子很难现他看课外书，妈妈第一时间撕毁。PET 父母效能训练中，绝不是任由大人摆布的木偶玩具，爱赖床。他穿鞋动作慢，牢骚，女儿听了也会忘记。笨、蠢、自我，甚至给他父母的话当成真理，用父母骗自己能行，能做好。孩子说，你就不能学一学某某某，忍不住会唠叨他，我都不知道你在干啥，因为他觉得自己根本无法。拿别人跟自己的孩子做对比，换个角度想，我们大人上孩子越对别人家的孩子感到恐，值得欣赏和骄傲的地方，孩子心上扎刀。心里放学路上看到爸爸买瓜，他都觉得在他面前说你爸胸无大志的。后来爸爸去世了，哎，过去妈妈看待爸爸的孩子心里插刀子，孩子怎么不对妈妈一样，如此差，虽看不见，他们却着你多表达温暖和善的。
5: 听着你照亮过
6: 大的歌，能歌手。
4: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
7: 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0海关方向入口禁止危险品车。
8: 是一座山城，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以下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我们的雨棚，整体以红色枫叶为主色，小市一庄。在那里您可以说南分收费站吧，南分收费站口等着您哦。也可以选择在桥德不提草河口收费站，它是进入北，放松身心，享受一下大自然的馈赠吧。
9: 曾经
10: 艺术含量都没有，
9: 现在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产。
11: 悟空灯慢慢往路边靠，到应急停车带把车。
12: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
13: 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14: 再往里喷灭火剂。
15: 哎呀，那这次真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但是高速公路是白天连续驾驶时间最长不能，便利多，规范驾驶保平安，
16: 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7: 啊，您这里收听到的是有事您说话。阵雨出现带来了丝丝的凉爽啊，全省大部分的城市最低气温都在20。西南风呢也会继续上旬之前呢，我省高

0: 高温闷
1: 热风为主，体感更是闷热朋友们哈，那么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欢迎各位来收听辽宁高速忙的地方，欢迎各位随时来拨打辽宁
2: 互动，那高速畅行有我相伴，开启今天的
1: 信息。说鹤大高速丹东方向意识不清，无法提供有效的个人信息，
2: 很危险的一个情况。那咱们的巡查人员呢，属地的民警到达现场以后呢，大家一起
1: 车辆车速快，行人上路啊避让。来关注今天的第一条司机留言，这位听
2: 是你就已经构成这个 超速触碰到这个超速的一个条款了，那88公里没有什么追尾啊起火的事故呢，肯定是要
1: 这个现行的积分。隧道虽然为严格管控路段，
2: 其实不是这样啊。如果说大家伙
1: 千万啊别在这个的道路慢条，安全才是第一条，对不对？
2: 对，不能这么干了。
1: 哎，对，那你下回千万不要，哎，我这回没有的。您还有任何的想问的问题啊，随时可以。

0: 只快一点点好吗？前面那辆车好漂亮，我想凑近
1: 车才算成功。
2: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
3: 健康心态占到了本债是换亲？
4: 儿，请停一下。
5: 什么事啊，老裤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
6: 影成三人，二三国煮酒论。
7: 人坐车，185人，一辆。
8: 儿子，超载可不是小事儿。
6: 拒绝超载。
9: 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7: 不是。
9: 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0: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11: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你我安全。
12: 我们和你一起化解那些突如。
13: 我们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继续024-96-199进行咨询。司机留言哈，这位听众留言说，轮身就是依托于 ETC 的，既必须完成 ETC 的这个车辆办理营运类的 ETC 的时候呢，车主运输主管部门去进行备案过的，您不预约，就算您开着 ETC 来了是生效，
14: 对，
13: 是不是？不是说您预约完了啊，哎，我就
14: 也是正常使用的，
13: 没错。再有一个也是很关键，外地的还是本地的，首先我们得预约，或者说您在这个优惠政策是不再同步的哈，
14: 是不对。首先第一点，您需要提前下一下，这样呢所有的交易都在辽宁完成。
13: 副驾驶做了一个有3年 C
14: 的驾照的人，但是呢你得看他这个还在
13: 才算是合法的。
14: 嗯，是的。大家注意，交警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真实案例是可以核查这个12123证件状态以后呢，
13: 存在什么像刚刚莹莹说的暂扣啊、吊销啊，质疑交管系统登记的驾驶证实时的状态，
14: 这是 C1 以上的准驾，驾龄满3年的人，
13: 这个副驾驶的陪同人员的驾驶证的差这段时间，是不是？就是想有的人啊，这个
14: 心里说的，哎呀，我又没上过高速，我就想上高速，
13: 给了一定的这个经验，是不是？就好比我们
14: 像什么G91啦，哎，还有这个登辽高速。

0: 平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新交警通知，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站，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
1: 知多少，知多知少，平安。
2: 这些乘客都系了安全锤、灭火器的位置，以便发生意外身后大概5到10秒钟，车门视情况而定。火势初起时，可用发生险情时采取正确的应对，及时劝告制止或举报危险驾
3: 驶。
4: 为中华之崛起而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6: 真的得卡好位，
5: 马
6: 上垫起来。
7: 不摆脱技术撤肘，
6: 不
8: 摆脱法不动权，
9: 立法正式实施。
10: 那你去个地方、
11: 让我们祝福亚。
12: 这是我吗？我刚才我梦见自己喝完酒开车撞人。
13: 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4: 嘿嘿，真不错哎。
13: 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5: 你可
14: 开车技术好，有时候他们刹车你刹不住。
1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
17: 不行不行。
18: 倾听您的问题，
19: 目前由辽宁高速运营公司制作播出。欢迎
20: 的一些服务你都可以去司机之家里边的服务，
19: 国家级示范的服务区的司机之家、是不是？那来说明一下，这个非辽宁每有着明确的司机之家的这个标识，

0: 的，
1: 对，
0: 您可以
1: 进到这个服务区了，然后找这个司机直接把这个手机带进去，
0: 而且还得放好喽。是载客多少人？
1: 载客十人，这个小车，那咱们这种正常小车的话，最长
0: 十九座这个区间的啊，
1: 嗯、
0: 都是一个价钱，十九又一档，这不会的哈、啊，
1: 没有，
0: 那只是钱，八座多少钱、
1: 哦？
0: 我一直以为按座来收费
1: 哦，真的，
0: 咱见的，最开始真的就以为他是按座，咱直接打电话啊，早间的八点半到晚间，当中调侃莹莹说这个莹莹看那个导航啊，先得三
1: 行的时候、嗯、我肯定丢，
0: 我记得哎是上周还我跟大哲第一反应啊。丢哪了？我想问一下啊、
1: 嗯，
0: 就是你跟你有一样的这个感觉，
1: 肯定不能对呀、啊，一些指路口啊、
0: 嗯，
1: 你进左呀，进右啊，
0: 哦、逆行、
1: 哎，
0: 咱只能将错就错，继续往下。
1: 信号了嘛，有的时候可能信号不好，
0: 就是、你
1: 也会耽误，有时候可以通车。
0: 不是啊，最关键他都有拢的。
1: 可以不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02499。

0: 很熟悉了，他就是崔浩明。悄悄透露给你，小崔今年29岁，思考如何让更多人了解辽宁高，不遗余力地为广大用路人和
1: 有感。
0: 2015办理了 ETC， 直播间里人气是
1: 当时借助互联网，然后可以一对，真的是帮助了很多司机。
0: 政策资讯、路况资讯，开通一天。在春节期间，崔浩明用快手账号，
1: 比如一开始我对新媒体并不是很熟悉。还有
0: 1月6号，崔浩明收到一面锦旗，及时的、准确的回答了司机的问题。
1: 其实我当时是帮助了这位卡友解决了讲清了政策，然后避免货车司机问题。那感觉我这样做直播是正。
0: 后来呀，崔浩明提升。2022年3月。他在
1: 当上大使去办，粉丝自然认可你。不要
0: 当中，这个小小的家充满了温。
1: 熟悉了，也是邻居们也帮大忙。
0: 明年底，奶奶身体变差，而直播之前给他留下了一张字条：“孩子，
1: 让我时刻牢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要好好。”
0: 雷锋标兵，全国交通运输行情真意为南来北往的用路和热，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辽宁地区高速公路宣传服务模式自化技术普及应用的潮头，发起宣传矩阵，连续2年荣获交，成为当下舆论引导的重要有一路的尝试尝新，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在一定
1: 把麻烦留给自己，把方便留给用路人。
0: 在新媒体的赛道上，相信崔浩明不试着，但我们在时光锚点的节目当中。

0: 高升至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入口禁止7座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咨询更多路况，
1: 玛瑙杆、白档、翡翠嘴儿、
2: 哦，将来病痛缠身
1: 啊！你可，我明白，我明白。
3: 愿有歌的日子只记欢喜不记愁，
4: 露出悲切情绪和淡淡的忧伤记录。接下来，陈琳，1993。

0: 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台安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在沈阳地支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站赤峰方向，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
1: 您吃饭文明吗？
2: 我
1: 快
2: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

荒野，大量的吉他编排，及我蛮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词呢是按脱缰的黑马最终会成为自己的伯乐。尽管颇具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不仅丰富了歌曲的完整性，

0: 产生。
1: 天十六点整，
2: 它的重要性，认为车速慢就
3: 安全带配合使用，才能为乘车人提供后排乘客都未系安全带。一个撞到速度最大程度的避免驾乘人员与车不能有扭结，插入锁中后再回拉一下脚。
4: 来，
5: 距离目的地10:06，您无法到达任何目的。
6: 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医生见到
7: 你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
8: 前您都怎么做？
9: 还是开门下？
10: 爸，我到了，您就停这儿吧。
11: 没车啊，
8: 还得看看车后门。
11: 我试试。
12: 是啊。
8: 等一等，
13: 马上转院。
14: 我着急。
15: 第一，我民警执行紧急公务等，处理未停留。
16: 知道了。
13: 这时病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17: 动，经过了一天的行车或忙路况动态，还有那些充满趣味的
18: 车流如织，路途行。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呢。最近这个天儿啊，大家应该是有所感的，还得意识到自己是块生肉，5度以上，白天更是热量满满。这个大部最大风力呢是到35度，其中8月1号至八，在这看着我这真是绝望啊，这是。再来说一说呀，你就看最低温

就是周日注意身体。行了，这是天气状况，接下来的是愿意弄点这个室内的活动，18亿。除了火爆的，有网友啊就晒出视频说这跟风不慎病床照，并且调侃到试过了医院看似轻松的单手侧撑啊，属于是进阶版的健身立姿势，这会让怎么样，这腕关节和单侧的一个支撑啊，你的这个关节脱位。除此之外呢，部分模仿者发现新手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这个肩腕肘旧伤的人群呢，还有晒一晒朋友圈晒一晒什么的，确实刷卧撑切块平板的支撑，然后后面的这个两个脚啊，还有这个粉丝基础的，对吧？那你说，还是那句话，量力而为吧。咱们呀，放松放松啊。

0: 一封信。近年来，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斗班级横风频繁，一旦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台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
1: 刺鼻的胶皮味儿，还有噼里啪啦的响声，
2: 空气对流可能会加大火势，你应该打开一条
3: 副车歇会儿吧。
4: 啊，你的车还挺好。
5: 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3: 我是好心带兔子。
6: 真是的呀。
1: 嘿，我真讨厌。
7: 扣款成功，
1: 还车
7: 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
8: 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
9: 今天炒个白菜。
8: 哇，今天中。
10: 姐夫好。
11: 小明来了。
10: 这盲区多大呀？
12: 老公，你好好听

那说明它小，对不对？那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绿色通道相关啊，对吧？就无论是那人工也是会给您来进行答复。在高速路上有什么想要就是遇到的一些来电，就是对于我们节目的一些看法跟我们的主播来进行提问和互动。那除此之外的开具都需要两者任选其一，是开启今天的课程了。快，然后呢货物啊捆扎的还不实在是太快了，车身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选择一种就是合适的方法，你一定要跟猪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这个啊小猪仔儿啊，就控制到货车的那个接触面，对吧？啊对不对？而且还有专业的一个道具啊，哪怕您没有危险，这不也是会行驶到这个匝道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减速。当时练的是内路，就玩这个坡起，那我就没踩减速。关于学员的一些信息，然后小笔筒里面的所有东西就听完有用吧。啊，那这事儿呢就先说到这儿了啊，接下来呢稍事休息。

把024-961-199这个电话呢存到，省得到时候打麻烦啊。这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经查呢，涉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这个车前照灯啊被私自改装过，亮度一直在你的眼睛的那个高度。那你说高速公路上不讨论迎面，面对这个检查呀，这庞某某现在还撒谎，他肯定说：“哎呦，不是我开的，冯某某开。”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那你以为呢？扣留你驾驶证的意义在哪儿呢？对不对？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啊，就这些人们听到我们的节目，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高速交警呢还是安全行车不为一时的利益，说了说在辽宁高速上啊。如何快方法就是拨打024-961-199，然后说明维修的话也是点击服务区这个公维修中心电话也没用，你就只能拨所处的位置哈。预计

0: 气度方
1: 处占用第三车道，东戴河至前为因交通事故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很出行平安。
0: 高速
2: 使操作的难度相对较大，对驾驶者堂转弯时应留出足够空间刹车空间，并缓踩刹车，发动机可产生最大扭矩，下产生共振，导致前车也逐渐
3: 重物呢固定在挂车的中置轴附近，减轻
2: 中禁止急刹车和左右大幅方向时，后面的牵引挂车会向右低于700千克的挂车，且挂车不上坡和下坡应保持车速。
4: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5: 行政会议，
4: 去去去，别停啊！
5: 别劝我。
6: 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
7: 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
8: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
9: 电梯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
10: 你充电又得花钱。
9: 给你聊聊那些有趣的热门话题，
11: 缓解抑郁。
12: 的篇幅跟大家说了说关于您来解决。他说呢，在最近，这是江西上交警呢，就是立即赶到现场来处置。说玩的就是有点心跳了，或者说是路过这服务区的偏啊。他就搜到了什么，说啊，他就拿出了矿泉水，就给我吨吨吨吨吨吨。帮他给这个泄压阀排压，我们就是想一个假设啊，就假各位啊，真是咱们就不能说，就是现在可能说一个机制的原因，它有

有些什么关键怎么的哈、啊，他们说这个不是纯纯害人吗？在那情况下，在所有人身上都会有过。就像我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尤其是可能会给您造成非常，拨打02-49-6199，对吧？我们前半段。那有人说着说，我跟他一样，我在这个隧道就那块儿，你把车想办法给他整到那儿去。但是如果说来下面是备胎，对吧？在那儿他就有一个，那也不现实，对不对？那的话，你就直接拿这个电话来拨打024。那咱们就是稍微大概一下子，咱们下面还这个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啊，点那个电子，反正还是有不会操作的，还是打零。

0: 走，
1: 你也看不见了呀，干嘛呢？
2: 是真正的赢家，违规滥。
3: 我去，不知道。
4: 但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
5: 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两个多小时就到。
6: 高铁。
7: 好啊，李哥。不过我
8: 不了。
7: 行，听您的。
2: 女性新手莫紧张。
9: 涛哥，车从护栏。

0: 恢复原状。
1: 热爱是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2: 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能更好的爱一切。
1: 分享，
4: 保持安全距离，我去看看前面那辆车。
5: 哎，那样子要起火呀。
6: 好，我们马上联系。
7: 哎呀，我呀打开引擎盖看。
8: 速报警，
9: 陪您同行。
10: 忙了哈，那咱们下面的这个时间呢，依旧给在您的电话上直接来拨打时间呢，咱们就一起进入到高速小，
9: 让我们一起启动智慧的引擎，为您的
10: 直通高速之高速小课堂，特别特别实用的出行建议。小课堂知道的一些状态呀、信息呀，或者怎么着，这电话就任何问题都行，什么呢？直接 AI 语音回复求助，我们啊。一站式的帮您解决啊，还有像 APP 辽宁，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开启今天的课程了。靠，引发的货车侧翻的事故，车速快不要紧，车速真哎受损了，所在的货物呢自驾游出去玩去了，咱啊是干嘛？货物的形状和特性，都跑了好多只，反正是啊，就是一起什么的。其实真挺费劲，手看着就危险，就感觉我。那你说那种东西影响您的经济损失吗？对不对？好吗，各位？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呢，我就没踩减速。好吧，这个是我的一个，就是在一拐弯，拐弯还不减速，那就请等着翻车。所以说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能说有，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我们还是直接来看看我们后半段的，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改。小姓说：“哎呀，那啥事儿？谁能查我证是啥？”更
1: 不问你为何。
2: 道路施工原因，即宜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
3: 欣赏一个人，都是交通出行的参与者。
4: 不注意安全啊！
3: 护栏，
4: 看着点。
3: 遵规守法，文明礼让。
5: 花，至今我仍是听了无数遍。曲目，大师兄大胆地将戏曲元素与古典的结合，基调诙谐活泼，

0: 频，辽宁高速广播。
1: 再旺的火，不添柴也会慢慢熄，有一天消失了。橙汁悄悄地开，在5月20日发现消失了。

受到两岸三地众多歌手的推荐和夸赞，像周杰伦的《上海1943》，所以我秋千、明信片、门铃，透过手指尖看着天，我又回。

旅行。旅行这首歌讲的是喜欢，感觉到了浓浓的温暖的爱意，生命的尽头。下面我们

0: 的人从不为生活的琐事而落泪。
1: 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二十届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事故隐患。
2: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
1: 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0: 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等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分就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有关考虑。座谈会上，中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区，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
0: 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
2: 关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
3: 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持。
1: 原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4: 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毅腾介绍，中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点，
0: 让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5: 九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
6: 会就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
5: 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
6: 每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7: 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保国向记者表示，
8: 不仅是没有做有
9: 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
7: 调查组专家范宇福表示，
10: 手臂什么卷进
7: 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以第一
0: 时间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11: 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
12: 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站，推动中欧贸易向上。
1: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
0: 生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日一化武毒害。
13: 日本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清除日一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
1: 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谈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
0: 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克兰3.5%-3.75%之间不变。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那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火。
16: 之声。
17: 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版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和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18: 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
19: 深一度新闻，
13: 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说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部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极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有归宿，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
7: 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店，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8: 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
7: 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
8: 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
7: 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
9: 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10: 说不清楚呢。
7: 资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社爆高危行
9: 业。今天我开始学习，
10: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
7: 省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
10: 选快件的过程中，它的一修
7: 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10: 他们自己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
7: 和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4: 现场啊，他就能够。在发现一些

0: 些异常。
1: 他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
0: 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的还不够细。
2: 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
3: 新闻有观点。
2: 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机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
4: 一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踏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硅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进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
5: 个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
4: 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
5: 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
4: 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优先就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5: 不管是这个也不存在。
4: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
2: 以装小蓝灯的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服务，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有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这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
6: 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近几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安全隐患。
7: 感冒灵含马来的药价高危因素，
6: 日常用药物
7: 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
6: 这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
2: 交通事故的风险。药价不仅和酒驾，
8: 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伊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
2: 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
9: 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
11: 甘愿倾情付出却无怨无悔。
12: 生动辽宁，畅听
13: 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熊，
14: 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15: 三，一启动限制消费。
13: 我有很。
14: 二位吃点什么？
13: 两碗面。
16: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的乌龙。
17: 都有别于以往，流露出一种比。

0: 有些事儿平时不觉得，但一细想，嘿，还真挺有
1: 趣。出自于专辑《青蛇》电影原声音《青》，但情为何物？

0: 是一段富足内心的精神时光。本期喜
1: 不、哦、
2: 在哪？
1: 嘿，教会了母亲
3: 一份陪伴。无论您在天南地和大感悟，欢迎来到
4: 新这期心灵有约。在流光的起伏中，太多注重了自己警觉苦难，我们太
5: 爸爸就说你可小心他是要降临，于是我们期盼风暴啊你早一些到来，先前的惴惴不安帮不上忙。人生总是有灾难也需要提醒吗？跑不了的。也许他们以为灵魂的快意同器官的舒适相比言之，幸福就是没有痛苦，却忽略幸福披着露水，没有人预报幸福。其实幸福和它不会像信号弹似的在很高的天，父亲一次粗糙的抚摸而来，机遇友情钢铁般的内核。幸福要好得多，伴随我们，那我们岂不是拥有了，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无数孤寂的夜晚可以独自品尝愁绪，当我们守候在年迈的父母膝下时，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互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敢的人活过。
4: 想没有年龄的限制，现在开始就
5: 觉得时候已经变得胆小了，叹气惋惜，去尝试，去选择，去努，都开始慢慢的生锈。这是我们最常问自己的问题。

0: 每天都会有来自世界。1960年，工作，但要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并弃医从文，按照自己的心，重新已经拥有的，变得一无所有。今天，就变成了我们心底最为长。年轻是一种心态。摩西奶奶拥有一颗让人羡慕的态，勇敢的，富有，贫穷，只要你对生的事物丢弃自己的过去，敢于在未，毕竟只有播下了种子，任由时光不顾一切的去追寻，苍凉才能感受到温来得及。
1: 听听吧，
2: 我有个小侄子呵呵笑起来了，这姐姐呢想逗逗子，聪明。很多人都是这样，像水平不过关，万一出了医疗事故损害，咱们医院要求啊，应届生副院长说不符合规定，可一旦事情到了自己的头上，自立的本性毁了你的形象啊。此时彭玉林说道，四彭玉林跟李鸿章争论，那李鸿章呢，曾国藩说别人这叫严惩不贷。张怀德是车间主任，同样是加工车间的工龄件，员工的每天都加班，可是这加工
3: 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现象均可。
4: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
5: 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
6: 想心情还是倾诉烦恼。我们
7: 与人之间的沟通是需要技巧的，沟通
8: 才能够体现到规章制度的严肃，思索论据来反驳开头的批示，以后不再犯同样或类似的错误，关注员工的错误，尤其是公开批评的时候，同理心做到对事不对人来评价人了。而如果说小王是评价人，小王你是一个自驱，是评价事，你看评价人就是有价值。

0: 考，让对方呢感到舒服，顺应人性，这就是同理心了，是这一切的基础。心理客观规律，客观规律呢是难灭火的方法，不是焦油，以理解管理者的良苦用心，不断促使他反对，是表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比如说你的下属为了和你完成销售客源，支持你们去增加拜访客量，拜访流程等手段提高我们的转化，虽然是你的领导，但是在完成目标这件事，那么我就建议你要反对。而好的管理呢，不仅仅是一句我相信你，当有一天你能够意识到并且平静的面对，或许可以，但做法可能还不够协调，出发维护自己的动机。好奇的人应该如何沟通呢？你的作用甚至对我呢有些不好的影响，但是我是协调的原因，他会修改，神奇啊。这就是认在激发员工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心法。
1: 三，认清自己，找准定位，
2: 是我们灵魂的归宿。我们生长于是人生的第一大事。曾国策起名为曾国藩家书，立的最小社会。在准备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中啊，这样写道：是近墨者黑，与好的朋友久闻不知其臭，自身也的颜色。老话说得好啊，跟好人萧伯纳说过一句话，人类老是高也没有不奋斗，而是呢他们没有找对，认清自己的实力，而后来到了照顾好。曾国藩在京十多年，身体是为一生的大事，日子才有奔头，不是吗？我们的生活交对朋友，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力不从心，四点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更重要的呢？一句俗语，中国五千年，世上磨练乃真修行，否则上书请求释放被诬陷的好友，因此成为一代心学大师。刘荣中写，没有低谷这个词，一次屋顶瓦片被狂不废也歌长。陆游平日最大的事都听过任正非和北大毕业生的故事，没想到任正非看完之后说，王阳明为稳定边关建言献策了所有的兵书战策，任每天抱着字典从零开始依靠啊，复杂的事情简单。第三种修炼就是
3: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4: 哈哈，飞抵辽
5: 哟，让人流连忘返。
4: 哇，真不错，还有没有更有特色的？

0: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窗，让我们在
1: 扛过了厌倦，逃过了诱惑，却
2: 那太太很懒惰。那个女人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就是如此，遇到矛盾总觉得是对方的过错，身上挑刺容易，从自身出发烦别人身上找问题，一想就疯了。支柱知道后勃然大怒，在大会上恨他人。想通之后，明信片上面留下了一行亲笔字：一个人成熟的标志，或许脱方能走得更远。君子兰费力地搬到太阳底下，好让他既老却白首，为保姆开脱，还发。俗话说，人的人往往是因为境界不够高，看到外面的明亮，通过镜子看到。凡事从自己身上，以责人之心责己，

分享的是，人生择善而处，但凡看出笑脸背后的心机，就都是一片真心。遇到的人越多，里面提及两人之间的友谊，除夕新加坡大排档上的小吃也能品，仍喜欢坐在菜篮旁边。往后的日子与懂你的人交往。作家曹禺就有一位感情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用了我的要害，我浪费了成熟的中年，敢批评。当你迷茫无措，他顶风喝彩的人很多，但贼都快。风光时给你称兄道，杜甫和高适相识于旅途，知老友杜甫一家经常吃了上顿没小泪纵横，他只道侠义雪中送炭难，岁月力相交，力尽则散，已甚也。一生不长

0: 谈几句，你到底有没有不喜欢蚕？好像全世界都属他。比菩萨大的人，不要轻易让卖蚕的人没苦脸起来。斯梅尔因此得处死了。咖啡馆开始由老板娘独自支撑一个店，很累很累。人只给别人传送负面情绪，就会让而自己又无法改变的时候，也许僵硬的角色直到成为那个样子。回到公寓，同事经常跑到乔治的房间。乔治刚进入报社的时候工作，在想到自己每天烂醉如泥的样子，卖惨的同事开始的，回也会变成垃圾。大家想，可是后来真相曝光，她的丈夫逼骗你，利用你。在我们的身边，
1: 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
2: 行驶在漫长的道路上，聊聊心事儿，谈谈生活。
3: 我们的一生就像是在闯，
4: 明明心里有很多的话想要说，有那么一刻你觉得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你就会对一切都失去信心。有个人来帮忙的时候，熬一熬，而是你的精神支柱。你总要一个人走过一段艰辛，然后你。

每个人心里都有脆弱的地方，有时候听时不时的小酌几杯，大家都说你经常忘记吃饭。要让周围的人开心一点，你都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想去打扰别人，也不想被别人打扰，累为爱情流泪，为友情流泪，那都学不会与自己和平相处。留在你会离开，为什么那些口口声声说爱你的人，别为难自己，别辜负。

也有可能是逆衡真的好难熬呀。你无数带着一点甜，带着一点色，有时候让生活中的烦恼随着眼泪一起蒸发，比以前更好。

0: 个结果，能够遇见已经很好。
1: 一究竟是什么？有你感受过他的温柔，牵过他的手，在往后的人生当中，你还会换上另一个人，就像当初我喜欢你一样，不负陪伴。

0: 报，
1: 况实时播报。
2: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3: 是不能被随便占用的。
4: 生命通，
3: 公共工程抢险、消防救援、医疗救护
5: 不合。几个月后，他在宣武门外产下一名女婴，会武家坡、二进宫都另三项能力。一，长已无法生育，先前的两个幼子。这一年他出婚，儒雅俊逸，女的贤良淑静，存智慧远超越他的实际年龄。产后又让奶妈把孩子抱，姐姐身体不好，妹妹年纪，梅家上下拥护扶持方主之极，孟小冬踏入了他们的灰，构成了隐患。梅家人了正沉睡在爱情中的梅兰芳的柠檬汁，扶之芳正是如此赌的。先是梅兰芳演出的《古文观止》《左传》一样，一起讨论戏文，做些内容改，精神上跟得上脚步，物理可得一半分量。关键时刻扶眼下做些牺牲是满人认为划算，是扶之芳的信念，也是他的远见，人生信念。1941，之方劝夫复出，他的做法是很艰难，但即使在那薄居的回忆，原来他的争美，福之方身上不是霸气，而博爱慈祥的圣母给人以薄居，决定了最后圆满的结情深，认真婚姻，认真取巧心。深夜十点，纸醉金迷，威胁逼迫，蝴蝶
0: 比成功更重要。欢迎收听，
6: 不过是看了场繁华落尽后的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蝶收藏在胭脂盒里。这种小女儿太满意，便介绍了一位名叫程贤，她竟也生出了一点无名的希望。虽然没给王启敖带来多大的快乐，却还是顺势依了。

0: 多时候几乎那是王琦瑶一生中最绚丽的时刻，迫不及防地跌落到谷底。反倒是，然而他只是偷偷享用这份爱慕带来的其他关系说不清的女人，更是不计其实终身受益的依靠。而李主任成为了圈养的金丝雀。有了爱的王琦瑶可以选择继续读书，可以去爱丽丝公寓里那一套套房间里成人，而是自己。岁他开了一家为别人打针的诊所，他何尝不知道王琦瑶在，这话是交底的，王琦瑶自然领会。日子一天天作伴，时间像是回到了过去，就是要学会爱自己。可是时光倒流了，两人眼中都有泪儿。孩子满月时，王琦瑶竟呈现纠葛都烟消雾散，如同大郎拉着王琦瑶去参加年轻人的晚会，引得他才26岁，却爱装扮，李主任留下的黄金都拿出来交了底，只怕他却连几年的时间都不愿意守。他两只大手围拢着王琦瑶出现在他的世界，真正的罪魁祸寄托在男人身上，才能活出精彩的自障。生活中有很多东西是难以把，心中有爱的他，手中有
1: 猪的美誉，连列宁都称他为俄难后最终获得成长，收获幸福。
2: 林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
3: 零点钟声即将敲响，宫殿外
4: 魔法可能出了问题，你们别慌，拉上我们
5: 啊！零点了，魔法要失效。
6: 难得可以做自己，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7: 心俱疲。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于曾讲过一个故事。他在美国，他很想和姑娘聊一聊生活中的事情，温度就再也上不去了。若对一些事、一些人过于执着，人与人的情谊有时该画上一个圈的情谊，有时候就像手中的沙。心意相通的两个人，终究还是没能情谊比较深厚。但出了冷宫，就再也不抱有任何的期待。两个原本相爱的人。

0: 《云中的小卖部》写过，人和人之间舒服的关系是可以一直不上的关系，往往最本真。真正的朋友的养生，
1: 五皆在舍与得之间。舍事物如同沙子一般，越是紧紧抓之，想要得到必先舍，会留宿或是吃饭，带动当地的经济，期坚持收获健康，舍得让泡沫。金钱名利想要得到丰硕的果实，要先勤奋，都敢舍。得的前提，无奈准备离开的时候，空中传我能走到今天，多亏善人的帮助，是在意料之外，又在想象之中。大舍大得，小舍小得，
2: 往往是在最低谷时才能了解一个人的本性。
3: 这个匆忙与现实的世界里，有福同享的一谁远人不品，不知谁浓谁。有些人只会搬弄是非，不会排，说的都是真相。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所以只有真诚的人才能走。两个人的情感只有真心相待，
4: 不懂一人，
3: 日理恭维不断，总以笑脸相迎。经一事变真心，气的人别丢。有不记得，世态炎凉，别君子有言，智人之用心，行事果决，随物而应。远，人生在世不过匆匆数十，颠沛流离，受尽了命运的波折，将其镌刻成人生最壮丽的诗篇。人品瘴气弥漫，生存环境恶劣，留下九死难荒无不恨，自有他人，正所谓是福不是祸。内心安宁，所见即很大的院子，里面种有很多树，白累最后终于把名，结果把好几棵树都咬死了。叶飘零，这是万物固有的规律。且不说天不会塌下来，越不想发生什么事情，就越偏偏发生。因为工作原因，认识一位连续带出几届冠，让自己的队员心无杂念地做好眼前的事情。就像曾国藩说的，当读书。朋友曾向禅师请教，生活中是睡觉，那便是修行。
5: 路况实时播报，
6: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7: 他藏在了一辆汽车后面，司机请。
8: 对呀，
2: 汽车。
4: 可是我知道便不再怀抱希望。

0: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
1: 我最大的本事，
2: 切，好出风头。
3: 大苦果，少评判，多交流。

0: 就告一段落了，期待下一集。
1: 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我来擦。
3: 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
4: 亲，这里是伴你到黎明，何洁、马伯庸合唱，女生部分。

0: 旷野、星光与远方。像一次
1: 干净的天，就这样游荡又小小。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段无。
2: 丞相，不好了！
3: 丞相，
4: 关注，从而把自己推到了中国严肃摇滚的完美契合点。下面请欣赏这首

0: 下面带来一首洋溢着情。
1: 024-96-199，辽宁。
2: 开，我还真没怎么开过夜车。
3: 那就要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
0: 的野生灵魂。

0: 实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
2: 连续五个绿灯，
3: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一起遛弯儿。
4: 赵雷作为新一代创作人，其独特。

0: 9699。辽宁高速
1: 等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
2: 感受爱情中最美好的情感。

0: 望实时播报。
1: 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0: 超过2分钟是明智之选。
2: 这首歌歌词意境深远，旋律优美。

0: 天三点整，
1: 想均可正常通行。咨询
2: 金八阳传承一肩挑，守家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眼高修身齐家平天下。
3: 林志文充满力量的嗓音与徐佳莹亲。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
1: 当当，您要带我去哪儿啊？
2: 儿子，
3: 清清楚楚。
2: 干嘛呢？
3: 会不会开始两车相遇，远光上？
2: 大同志，刚才我俩会车，他开个远光的，
3: 顾自个儿兴奋了。
4: 开车出行得依规驾。

0: 生动辽宁，畅听出门，出行平安。
1: 汽车人星球狮子吧，
2: 你这急脾气可得收着点。哎，后视镜盲区看了吗？
3: 特意吧，
4: 动感十足，歌曲所传递的意义。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
1: 大头儿子回家给围裙妈妈过生日，
2: 这是有跟车技巧的。
3: 看到前面那辆车，
4: 等到家后我有惊喜给围裙妈。
5: 但还沉浸在失恋情绪中时，

0: 歌曲留下以民谣为主。
1: 万转山间白狐总在那一场

0: 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1: 爸，你为什么抽烟啊？
2: 我抽烟。
3: 二手烟往往是
4: 开场那句，你踩着月光来，我

0: 松的心情。北京时间6点，
1: 拥堵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
2: 但是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此刻您即将收听的是我们的司机早上好。
4: 饮食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需要吃五谷杂粮、各种蔬菜水果来减一个营养缺乏的情况。所以呢，
5: 或者经常下馆子到饭店去吃，有什么坏处？一次到外面吃，剩下的时间都是自己做饭吃。外卖的这些人群呢，他的慢性病就盐放的比较多，添加剂放的比较多，要多自己做饭吃。自己做饭很忙，有的时候加班到12点半，才行。这个是一个长年累月一直坚持
6: 的原因呢，其实都是由这种细菌叫幽门螺杆菌有关系。那么可以说治疗之外呢，日常养胃呢会导致这个胃食管的反流，卫生的饮食呢可以减少幽门螺杆菌的入侵的机会。
2: 徐四月医生提醒你，
7: 我们在晨起时候我们叫做送命体，容易出现血压骤然飙升，那么就这么一用力，就可能会发生心梗发生的概率。第四个就是早餐更加的恶化。第五个就是剧烈运动更容易受到这个寒冷的刺激，也容易。
2: 一起来听听张光武医生的讲解。
8: 这个滑膜组织起到一个调节滑膜炎，那个膝关节出血逐渐的消失，所以说第一个要减少活动，做热敷。另外呢可以口服，
2: 大家一定要注意
9: 血管堵了有没有现大家最常见的疾病来说，第一个角度较严重出现症状，那么会是什么样子呢？一般的名这是心绞痛阶段，如果超过15，相对比较严重的时候，你像发生这块了，大多数人是没有严重狭窄，但是如果严重狭窄是发凉、麻木、没劲儿，这高危病千万别靠身体出现，才能够杜绝一些心梗、脑梗等严重。
10: 见东西视力模糊，视力下降，体没有渗出。当时眼科医生考虑说，是不是重疾症啊？一旦出现眼部动脉栓3000单位的干涉，所以眼动脉栓塞的可能，也就是说，神经内科的医生给这位患者相关眼科的治疗以及神经内科的治疗，最后考虑明了。但是当时又不能用别的原因去解清楚了。在治疗10几个小时以后啊，张先生的停止盲是大脑枕叶皮质受到毒素，他的视力和听力完全恢复了。张啊，需要做冠门造影了。第一，心肌梗死需要做完。第二，并非检查越贵越好，尤其像冠门
11: 突然出现了心源性的猝死，它的一个会出现心源性猝死的问题。你一听，可能就是这样的病例。比如说呢，像很多工程师多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睡眠时间点。那你听完这儿，你可能就害怕了，说哎呦，而是呢每天的睡眠时间，比如说呢你压因素。如果说呢你的腹。

0: 系你的高血脂这样的这种危险因素，因为呢你的项的时候的话就特别容易会诱发，医院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这种器质性的因素嘛，最好呢要及时发现，及时控制，及时情绪激动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危险因素，别不高兴那你心脏可就真的受不了，赶紧叫别人帮你。那么很多人呢可能在一般呢，我们最好每个人呢都去学一学，在
1: 补钙好帮手，
2: 不止小朋友要补钙，还有很多的合成帮助钙沉积到我们的骨骼当中。那么菠菜里边又含有大量的钙质，草酸可以阻碍钙的吸收，所以我们家常菜。
1: 很多人补钙只认准牛奶。
3: 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补铁中海洋中243毫克是柠檬的，是就在燕麦里面，还有一种好的膳食纤维，好的把它用好这些膳食纤维。第五个，补足黏膜的健康，适合经常用眼。
4: 第二呢，就是口苦或口气呢，我吃的东西呢容易堆积在胃里头，甚至
5: 加班熬夜通宵。已经成了生活的常态，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有很多人不吸烟不正，每天提前上班啊，早上6点影响了饮食和睡眠的习惯。第一步是轻度的疲劳感，第二步身体溃疡牙疼啊，胃炎便秘，就一定要及时告诉自己我要休息了。
6: 钙的吸收可以帮助钙沉积在我们的骨骼，建议呢在服药期间要定期的暂时停药。那我还有人会问骨情况，另外呢如果长期服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用药，我们患者的血钙水平。
1: 四月医生告诉您真相。
7: 那么很多北方朋友还有亚硝酸盐，而这个亚硝酸盐也必须要吃这个腌制时间够长的亚硝酸盐，而在这个腌制的过程中，实际上这个方面的顾虑，我们买的酸菜或者是
4: 激素，使用时间长了以后呢，突然这些药用的化妆品，有一些药厂掉。激素呢，它是诱发激素依赖性，使用化妆品，但是呢，一定要用。
8: 但是含有40%的人，人家高血压跟吃盐没关系。24小时尿钠法呀，就是你需要暂刻，哎，标准剂量我们每天是。

0: 上周我们抢救了两位心肌梗死的患者，发病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结果是天壤之别，鼓动都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加重病情的。这个时候需要胸外按压啊，需要心肺复苏的。显示心电图是直线的，所以不用电击除颤了，只能选，大概需要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患者才能被送进导管室进行手术，也就是说，抬上了120的救护车。我们看120在这个不提示是室颤啊，医生赶快给他电击除颤。后来患者开通了血管啊。被送回了监护室，并我们可以算一算啊，120出发，并不是说120就是浪费时间，而且120还有期限，以后重新启动导管室啊，那个时间段还没有来的时候，患者在家心脏骤停怎么办呢？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如果不缓解，要高度怀疑心肌梗。
1: 我说呢，切完之后做一下病理，发现呢它是叫腺，这个肠癌预防的腺瘤性的息肉就非常的重要。那培根就是加工过的这种肉，肠癌发病几率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那第三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直接有肠癌的家族史，你的呢这个肠癌的这种发病的几率呢有没有？还比如说呢。这个藕是不是一掰开就很多？还有呢，梨它呢含有的膳食纤维的量也是。第二个呢，还有像什么荞麦呀、还有像我把豆渣都给滤掉了，那豆渣中膳食纤维也比较多。所以说呢，如果说水果多吃各种各样富含纤维的粗粮，
2: 这种病呢很难恢复，基本上负重，从而能够延缓病情的发展。选择有氧运动来进行锻炼，那运动对于骨骼健康有着很重要的作用，适当的补降。此时呢，我们应该注意及时的增加是非常有必要的。
3: 日常养生无需昂贵补品，
4: 对你身体健康一定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女性朋友牙哈，这样做不仅可以降低凝激素的。男生熟吃。
5: 路况实时播，
6: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聊。
7: 我不信，
8: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

0: 许恐怕你
1: 送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棚
2: 月中巡动地江举国欢庆共怀，
3: 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逃
4: 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5: 哎呀，太美了，
6: 词汇贫乏，
5: 人家说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
6: 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
7: 情，也有比赛，
8: 有请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
9: 多少楼台
10: 都刻着到此意
11: 诗意。
12: 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
13: 太行侠仗义，无危济困，
14: 人员和被困人取得联系，
9: 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5: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镜，
16: 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7: 白，你的头发。
16: 魔镜，我明白。
18: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交通信。
1: 营口、辽阳、铁岭南部、朝阳南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
19: 必将显著增加，注意预防感冒。凡线路完成重载试跑，
1: 高速服务进社区。
19: 各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受到国际油价影响，
1: 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
19: 标志着该项目水上施工全面启动。实施扫测，精准把控铺设位置，平
1: 实现土地与海。

0: 板有限公司建设的富阳染竹牵引站双回路供电工程成功送电。此次
1: 转型，新能源重卡规模化落地，积累了原汽车运输服务绿色通道，完成首单跨校出海通道。
0: 以下是省内交通新闻。
1: 聊疑问，宣讲团队聚焦节假日免费政策，热情增强活动体验感与凝聚力，
0: 在
1: 缓解桥区的积水压力。全部工程将于年控人员避险等措施，依靠刚性应急。
0: 双方异议问题已于2026年5月
1: 洪水过境的特殊背景，新气场景迅速。
0: 8月10日，沈阳市将持续高温闷热天时段10时至16时进行长时间户外
1: 劳动者抚顺全市235个工会驿站
0: 和游客专程体验。为应对暑期大客动处置，多次帮助外地游客找回手机。
1: 扩建工程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四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大连
0: 海湾北匝道出口封闭，大连至海湾北方向。
2: 时光留下的印记。
3: 大家好，我是阿根。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啊，勤于思考，更善于用简隧道。首先利用原有的控制系统，该车辆出厂配置的车辆原有设备不足，提高了车辆清洗效果。
4: 后者建议，他说他特别喜欢惯用这种精神激励着自己。
5: 收费雨棚信号灯还是手动控制方式。
3: 改之前都是外围维修，每年先在本溪分公司各收费站安装。
6: 和敬业的印证态度，带领工
3: 作了董力健的印记和汗水。他有认可和好评，在他的带领下，
7: 八点整
8: 正常通行。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9: 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
10: 点亮心情。辽宁高速歌曲道尽对陪伴的感恩。